相比之下，虽然油车轮胎的滚动阻力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它的要求会没有那么高，它更加注重操控性能的平衡。第三就是静音性能的不同，电动车在行驶当中几乎是没有什么发动机的噪音的，整个驾驶体验非常的安静，当然了，这也让胎噪变得更加的刺耳，因此呢，电车轮胎的静音性能啊是非常重要的，通常会在轮胎内部加入吸音材料，或者呢优化胎纹的设计，让行驶变得更加的安静。而油车轮胎则因为发动机噪音比较大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对于静音的需求自然就没有那么高啦。抓地力和耐磨性的不同。

再见，别来了。啊，这个台风走了之后呢，高温是无缝衔接。昨天这个风吹凉爽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喽。从今天开始啊，晴热高温天气又回来了。

之前已经开启启动了啊，考生们心心念念的录取通知书呢也是会派发的，可能之前因为天气原因啊，没有快到手上。从7月9号开始，这个物流信息官方渠道就已经开启了，考生其实足不出户就能够实时的掌握通知书的派送动态的。

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钱。目前啊，有关部门已经调配了充足的人力运力来保障投递了。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也说了，他们开通了金榜专递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全市所有的揽投站点设置了专人去分拣，而且优先派送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邮件，和这个普通的

外呢，你看明代也有，比如说这个叫做红瓤瓜，你看题目也是非常的直白啊。采得清门绿玉房，巧将新雪沁中央。绿玉房比喻就是瓜皮儿特别清脆，哎，新雪比喻这个红瓤

某某东西的测评。家电这个东西呢，又是大姐儿特别爱看测评。你们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过那个家电测评啊？我是刷到过了，比如什么洗地机的测评，那个去螨虫的那个机器的测评，对吧？还有锅这种测评。最近呢，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收到了一些消费者的投诉，说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相差非常的悬殊。哎呀，市场上依旧是有虚假网络测评在损

0: 害消费者的权益。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个家电测评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 title？ 扫地机、洗地机哪家强？看我们直播间里面怎么给你来演示一下这些家电的测评。家电直播测评的骗局，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

0: 你自己说的是手上拿的是马两财，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哪两财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头觉得他这个赛道他不行了，就是说他这个垃圾赛道他读到一半他不行了，死机的时候就 pass 掉。然后主播喊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是哪条要下掉。
1: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
2: 为啥帮开关音响？因为你们不帮开关音响，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这么远。但是你放着开完机，走着，一台机器，它突然它要你关就了，它让你关，然后你又放上去关一下，它突然一下就脱不干净了。
3: 那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0: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1: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

0: 赛道分别泼洒清水与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
1: 哎呀，我觉得我还是太单纯了。林子看世界他说了，我差点就相信这些测试的了。那你真的跟我一样啊。我后来慢慢怎么领悟的呢，我就在想，哎，他这个靠什么盈利呢？总得收到点什么东西盈利吧，这个广告费还是有的吧。我之前真的是这个看了好多天的，当初我买这个什么就是洗拖一体的那种扫地机。

这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实际上都是由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这种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啊，现在其实也是不算新鲜手段了。你看到过那个吹风机测评吗？吹风机测评它也可以造假。在测试产品的除静电效果的时候呢，主播会分别使用不一样的吹风机对装有白色泡沫的亚克力管道，哎，呼吹一下风，对不对？测试一下，标准明确，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好像代表就是除静电性能就越出色。而实际操作里面，你们猜怎么着？工作人员会提前对竞品设备进行改动，人为的去把那个什么东西负离子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

这首歌曲呢是网剧《千香》的同名主题曲，编曲利用了富有国风韵味的竹笛、古筝，那词句也是紧贴了剧作情节，以凝练的语言配合上唯美的意象，简笔勾勒出了惊心动魄的关键情节《千香》。

0: 常细碎生活当中的美好。 I love this life。
1: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4: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4: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

0: 尽力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健康。

0: 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

0: 爸爸，幼儿园新课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你。
1: 重点推荐之二，简述中国甘肃出土汉简精品展。展览围绕着简述思路，边塞生活。

场，名家讲堂，包括我们的探索体验方面的一些小活动，我也是按照时效啊，时效比较近的，就是快结束的，不要错过的那些，先和大家报一下。如果说时效比较久、比较长，哎，那么就不跟大家说了。快速旅行展览盛宴方面的活动，天一阁开卷馆藏珍贵古籍系列特展五倍制展览到7月26号在天一阁尊经阁。

江河湖海暨天下海属区专题美术展，展览到7月29号在宁波市文化馆117艺术中心。对抗遗忘的练习，记忆的奥秘主题书展，展览至7月31号在宁波图书馆福庆馆一楼大厅。绘本里的秘密是爸爸未说出口的爱主题绘本展，展览至7月31号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一楼绘本馆。幼时夏天的风书展，展览至7月31号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一楼幼儿借阅室。

秀水街达达潮流街区。看看演艺专场方面的最新文化盛宴。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7月14号晚上的20点在宁波奥体中心可以通过大麦猫眼等平台来购票。大众一起来，宁波市新大众文艺团队风采展演，时间是7月16号晚上的19点，宁波公共文化中心南广场。大众一起来，宁波市文化馆文艺赴美演出是在7月19号晚上19点，宁波公共文化中心南广场，现场可以参与哦。一人一亿杯，宁波市群众园。

儿童剧《绿野仙踪》7月18号13:30、15:30、19:30在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可以通过大麦、猫眼等平台来购票。还有一个课本剧哈，这也是在那么多的文化菜单里面，我好像第一次看到课本剧哈，80天环游地球，7月17号晚上19:30在余姚大剧院，可以通过余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购票。有一个喜剧《大臣与骗子》，7月16号晚上19:30在慈溪大剧院，可以通过慈溪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购票。有一个亲。

时髦男女消暑休闲的去处。在上海啊，随着冰激凌和汽水的流行，各个餐馆呀、茶室呀、咖啡店呐，就纷纷的开辟出了出售这个冷饮甜食的饮冰室，做起年轻人的生意了。年轻人钱好赚呐。那个年头啊，就是汽水厂很多，汽水的口味也很多。创办于上海的旅行杂志在1930年的期刊文章当中呢，就有一段关于上海饮冰室的描述，这样写的啊，在一个夏季里，上海冰的销售很是惊人，至于冷饮如汽水、果汁之类，也是暑天所不能。

能缺少的。一交六月，临时的饮冰店陆续在马路两旁开出来，冰激凌的供给像10米一般的紧要，凡是酒楼、舞场、公园等里面没有一处不带买冷饮，马路上冷饮的地方隔上几十个门面总有一家。哎呀，真的，就打个比方，好比现在奶茶店冷饮店的密集程度那是有的一拼。哎，

馆呀、旅店呀，也纷纷的设立了冰室来吸引顾客，还起了一些听起来就凉冰冰、冰凉凉的名字，比如说冷香室、水晶宫。哎呀，真贴切。相比于上海呢，华北地区的饮冰室就有一个大特点，就什么呢？价格真的，就是东北物价，价格实惠。1936年6月24号的《北洋画报》里面有这样介绍：室中冷品价极廉，绿阶一毛，至贵者不过2.5元。二三有人聚而狂嚼，

到与豆汁比美几个字儿，啊，真的是忍不住要笑出来了。豆汁儿，那味道怎么能跟冰激凌比美呢？哎，不过从引文所写的制作方式来看，冰激凌更像刨冰，因为那个文章里面是这样写的啊，制冰激凌之器具为一木桶，以

而西引兵，我其内热于啊。梁启超以这个想象嘛，表达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焦灼之情。这么一说啊，在方寸之间真的是市井百态呀。寻求新鲜体验的青年人可以结伴去大大小小的饮冰室消夏，那谈事情的中年人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的师生们呢，他们又喜欢去哪儿呢？答案是

我闲暇时光的小习惯喽。当然了，无论隐蔽式还是茶馆还是茶这个茶室啊，都是有一定的消费门槛的嘛。广大劳动人民想要喝茶歇脚去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茶食铺。嘿，这是一种介于茶馆和饭铺之间的店铺，南北方式都有。这里呢可以供客人休息栖息一下，然后呢喝口茶水。如果肚子饿了，店里面还有很简单别的资料，什么叫烟画，这就是来源哈，叫做烟画。烟画是什么呢？是一张张小小的小画片，小画片上面啊有这个冰饮室啊之类的。19世纪末期工业化生产的机制香烟在我们国家出现了。那么为了使了这个烟包包括利于保存，那烟厂呢会放一张硬纸片在包装里面，因为它外面的那个包装可能是比较软的。那之后呢又在卡片上面印一些图片图画，背面呢印上产品的广告啊公司啊作为广告宣传，这个就叫做烟画。1899年日本商社推出了扬州白美图的烟画，一改之前金发碧眼的西洋美女的形象，面世之后深受欢迎。随着烟界烟业界轰轰烈烈的商战，各式烟花就竞相问世了，主题也从美女人物拓展到了市井百业、民俗民宴、戏曲艺术，还有呢这个政治时事等等各个方面。当时啊负责

0: 北京时间1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播报一下天气情况。早间6点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

0: 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五级，明天偏南风四到五级，后天偏南风四到五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天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气温是27到36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

0: 带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第一项任务检查轮胎，这一项啊千万不要忽视了，因为呢这个就是长途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真的不是夸张哦。首先胎压要对，冷车状态下去检查，按车门边或者油箱盖上写的标准来打气。那么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其实胎压可以略高一点，就可以加个 0.1 bar 啊，这样的话会更加稳一些。当然了，胎纹一定要够深哦，小于 1.6 毫米的轮胎咱就别使用了，因为一急刹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打滑的情况。另外千万在轮胎上面不要找到有鼓包裂纹的情况，因为这真的不是脏了，是要爆了，不要心疼，有这种鼓包裂纹的赶紧换。还有一点非常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我轮胎就能够一直使用，但其实啊，这轮胎一旦是磨损过度了，不换就是在拿安全做赌注。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要看到轮胎磨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必须要换了呢？到底怎么来看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次性来讲清咯。话不多说，先上结论，轮胎干不干换啊，就看这几点。就是首先花纹磨到磨损标记就是 1.6 毫米嘛，就必须要换了。花纹少于3毫米，夏季的时候啊，那少于4毫米，冬

0: 期扩展，表层升温前的赤道的西太平洋表层已经蓄积了大量的暖海水，持续的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的奠定了基础。那么同期对比看呢，当前赤道的中东太平洋表层的海洋异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下水道堵了，很糟糕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窝、粮食车、个么粮食盒，啥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能帮？胖宝宝，
2: 蹦蹦蹦蹦！
1: 听讲三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小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镇干部的一句别拍我何以成热搜，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更容易呢对基层干部躲镜头的纯粹所打动。有朋友留言说，真正干事的人很多都是默默的在干的。如果他说同样是基层工作者，一个是别拍我，一个呢，他说有些差距还是很大的。青山他说，基层干部最辛苦也是最不容易的，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猜忌，这就是我们对他们默默的最大的支持。采菊东篱下他说，赵贝里的一句别拍我引发大量的网友的共鸣，背后

一句别拍我呢，也是基层干部怕被误读、怕被网暴的一个普遍的心态。此前呢，湖南石门县救灾女支书耳环被质疑，这是例子。网络放大镜的过度审视呢，让很多的基层干部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的话被曲解，照背里的闪躲，某种程度上呢，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呢，值得社会去认真的对待。基层工作的难，不仅难在身体累，更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网友的过度解读呢，常常让干事的人流眼泪又流汗。在镜头前，赵蓓蕾谈及工作难度的时候呢，也是动情的落泪。也许呢，只有真正扑下

信任纽带也是基于建立在这样的互相的理解和信任当中的。说到底呢，赵蓓蕾一句别拍我引起大量的网友的共鸣，它背后藏着是基层工作者的一种不容易啊，更是基层更需要更多的去踏实做事情，而非刷脸留痕干部的对他的这种公众的期待，辜负公众的期待感。

0: 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

阿肖提醒啊，夏季的长途运输活禽务必要做到通风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减少车辆的暴晒。最近天气特别炎热，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五种环境呢，我们要警惕：太阳直射的露天室外，闷热和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还有是温度比较高的车间也要注意，当然还有未开空调的车内和人群拥挤、产热集中和散热困难的场所。那么中暑都有哪些症状呢？首先是先兆中暑，出现口渴、乏力、多汗、头昏、体温正常或者略微的升高。轻度中暑呢，是面色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38摄氏度。重度的中暑像出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等。重度中暑呢，又分为这个热型的痉挛、热衰竭还有热射病的三个类型。其中啊，热射病呢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如果是不加以救治的话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在夏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少外出，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时外出运动或者劳动，多遮阳。那如果说必须要外出，要选择吸汗的宽松的通气的衣服、透气的衣服，打上遮阳伞，戴上遮阳帽和遮阳镜，还要多喝水，不要等到身体渴了才去喝。而且呢，我们喝水呢要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7: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明天。

0: 居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寂静。各位看一下这个比喻，我是风铃，你是风，你没事儿就聊一下我，聊完那就走，还说自己路过，然后我开始叮铃铃叮铃铃，你又说别吵，你扬长而去，但是我却寂静不下来。1999年周蕙精选当中的这首《风铃》，那这是专辑的第三首歌曲了。正专辑前三首都是各位都特别特别熟悉的，第一首叫做《不想让你知道》，第二首呢叫做《约定》，第三首叫做《风铃》。当然之后的歌曲也有一些是各位熟悉的，比如说第四首叫做《我喜欢》，还有之后的《预言》。

之前或者说是以新人姿态刚刚出现，或者呢是已经出道几年时间，然后出现了一些大街小巷都在播都在唱的一些怀旧金曲。刚才是周蕙，那现在这一位呢应该说是周蕙的好姐妹彭佳慧，这首歌也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1999年，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这么多年过去，可以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之前可能当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大家会在说是彭佳慧和歌曲的曲作者陈国华他们之间的那些故事，然后现在这么多年

有一个人担着就走过去问，哎，你结婚了吗？就成了一个有点可怕的灵魂了，拷问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选择你认为适合你当下以及下一个阶段的生存生活的一种状态，总结一下，就是愿你随心又如意就可以了，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说是四个人。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到1999年，听了周蕙《不想让你知道》，还有周蕙的《风铃》，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彭佳慧，这首《不要问》。

0: 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田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7: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1: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7: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

从五个真实的创业项目中选择一个进行投资。这些学生会做大量功课，研究商业计划书、财务预测、市场分析，甚至亲自试用产品，把所有项目都研究个透彻之后再做出选择。那么真实的风投家们是这样工作的吗？学生们震惊地发现，并不是这样。风投家们不会试图搜集和分析所有数据点，即使这些信息就摆在眼前。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找可以拒绝这个项目的理由，这也叫致命信号法。打个比方，如果你决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集中进行相亲，要见50个人，你会怎么筛选？当然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深入交往几个月才做决定。这时啊，你可以提前设置一些快速淘汰标准，也就是一些你自己无法接受的雷点，只要发现这些信号就可以立即说下一个。风投看项目也是这样，在美国著名的创业真人秀《创智赢家》中，那些

关经验，为什么是现在做这个项目等等。表面上看很散乱，好像是在随口抛出问题，想到哪儿就问哪儿，但每个问题其实都在寻找可能的致命缺陷，一旦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投。所以虽然很多人都以为风投是在广撒网，争取压中下一个独角兽，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在做的是广说不。顶级的风投机构平均要评估一

一个典型风投决策过程有点像一个双层漏斗，首先他们用致命信号法快速筛掉九成的项目，然后剩下的一成进行深入尽职调查，再次筛掉九成。 如果我们想要在平时的决策中运用致命信号法，这些信号怎么找？这本书里同样提到了事前验尸法，这也是风投家们经常在用的一个思维工具。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先假设这件事已经失败了，然后反向思考它最可能是因为什么失败的，列举出三到五个，这些就是你检验这件事的致命信号。

决定投资一笔巨款，这不就像是一见钟情吗？这本书提醒我们，不要被这种大手一挥的表象蒙蔽了。其实风投家们所有看似直觉的决策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比如当爱彼迎刚刚起步时，其他人还在研究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红杉资本就闪电般的领投了60万美元。这看起来像是在冲动下赌注，但实际上红杉资本合伙人格雷格·麦卡杜之前就深入研究过很多在线租赁网站，对整个度假租赁市场了如指掌。正是这份准备让他能在其他投资人还在犹豫时就认定爱彼迎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样有预谋的一见钟情也经常在创业者中发生。比如1979年史蒂夫·乔布斯参观施乐实验室时，看到了他们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说这太棒了，这简直是革命性的。他说自己在10分钟内就看到了个人电脑的未来。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我想》。忧郁徘徊的旋律勾勒出了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和弦乐也将伤情的氛围写到极致了。那么在歌曲的后期加入了乐器三大件来加重情绪，更让人领略到了

0: 现在都差不多了啊，但是基本上到本周末的话呢，可能也就会逐渐的有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收敛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大家对于市场呢，我还是比较坚持啊，也不用过于的悲观啊，只不过时间呢，可能还需要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那么等到这个空间跟时间啊共振之后啊，我感觉市场还是会有反抽的，或者最起码会会有这个再次向上探这个4100左右的这个技术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现在呢还是稍安勿躁啊，耐心等待这个节点。
1: 嗯，那您觉得市场下一波如果进行反抽的话，再反抽到4000去挑战4100点的这样的一个相对高点的话，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像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能在不断的找这个包括这波行情的引领者，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股，大家找的好像都是他们下跌的一个理由，再继续找上涨的一个理由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很多的一些理由似乎是站不住脚了。那世华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0: 怎么说呢？其实我认为也不一定，就是说，所谓的站不住脚啊，其实还是有两个角度，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的品种来讲呢，其实确实有这个透支业绩的问题啊，这个包括大家说要这个。

毛通讯啊，这个最看好的这些行业。但是呢，作为这个万亿的市值啊，实际上大家已经把今年呢，甚至明年的这个这个业绩啊，都已经提前算进去了啊。那么然后呢，在这个价格来讲，实际上这个稍有啊这个外来的影响啊，或者说一些传闻呐 啊就容易引发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所以说，他们的下跌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涨得太多了啊。但是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确定性比较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一旦跌多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估值的吸引力啊，或者说会有一个业绩的这个向上的这种牵引啊。这个有一部分其实这部分的这个空间来讲，其实通过下跌啊，在未来的反弹当中其实可以预期的啊。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说可以正反两个未来，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啊，在这轮下跌当中啊，包括什么光纤呢，包括一些上游的材料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0: 实很多的公司来讲，其实都是不太及预期。大家会看到有的公司，这个动辄增长百分之几百或什么，啊，但是如果说刨去一季度的利润啊，是整个二季度增长的，其实好多公司远远是不及一季度的增长，啊，甚至或者说刨去这个扣非的损益，这个扣这个整体的这个业务来讲，可能不仅没有增长，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下滑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它确实又是一个这个挤泡沫的过程，所以说后面呢，我认为呢，市场反弹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对于科技，
1: 好，郭树华投资者问00725京东方 A 成本6.81，有写仓位哈，是否可以继续持有？
0: 持有的话，我认为如果跌到这个位置来讲，或者跌到今天的话呢，其实有些股票如果舍不得的话，其实我认为忍一忍也行啊，因为京东方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对的优势啊，就是它这一轮整体的涨幅不是很大，然后价格回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也相对不算很贵啊，所以说再往下的话呢，可能相对风险性呢会小一点啊，而且作为所谓的这个玻璃基板吧啊，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技术替代呀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大概这方向未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后面我认为也应该不缺题材啊，或者说未来的业绩来讲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啊，所以说到这个位上投资者可以等一等吧啊，我认为后面等反弹再说。
1: 深瑞，300409道氏技术，成本二。

0: 郭树华投资者问6018668中国能建成本2.71块，两成仓能否补仓？
1: 其实补的话呢，我认为现在也就是市场的这个信号呢也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换句话说就是说您现在补的话呢，它可能往下也跌不了多少，但是呢补完了想要马上有起效向上反弹呢，这个概率呢也不是很大啊，所以我建议呢等一等啊，等一等的原因呢就是尽量等。

0: 效果会更好啊，或者价格上会更安全啊。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如果您补的话，等一等啊，等到月线走完可以考虑再补。
1: 深瑞300999金龙鱼，三成仓位浮亏15个点，可否补仓？
2: 金龙鱼的话，在当前来看应该是一个底部节奏，然后主要看它的这个分红能力。现在从它的一个大的向上区域来说，现在比较困难，现在是一个大底部，15个点的话，想补的话20岁以下都可以。然后，但是重点的话，它不是说马上现在能单边往上走强，更多是底部横盘，跟很多的东西消费差不多，然后主要是看分红。
1: 郭树华投资者问的是600021郑州煤电，成本5.69块，底仓浮亏40%，后市如何操作？
0: 这种来讲呢，主要就是虽然挂着煤电两个字啊，但是投资者可以看到业绩上来讲也走势不是也这个一般啊，出现甚至亏损，所以走势上呢相对比较弱啊。我认为呢，就是3块多钱的价格吧，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啊，换到同等价格的，比如说一些什么银行啊。

0: 是否还要继续持有？
1: 就短期来讲了，作为商业航天呢，我认为其实还是有一些催化剂的啊，因为后面的话啊，还有一些这个民营的啊，重要的这种行业内的公司要上啊，然后包括还有月中啊，可能未来两天吧，还有其他的这个要这个火箭的这种发射啊，但是还是考虑到整个市场不稳啊，我认为这种股票呢，即使有反弹，可能力度也不会太大啊。我建议就是有高点或者再有这种大阳线的话啊，还是要适当的逢高啊来逐渐兑现啊比较好。
0: 好，谢谢。

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2，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呈现的是一个早盘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恒生指数目前围绕平盘线在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最新的点位是24174点，下跌了0.01%。恒生科技呢走势相对较弱，目前是下跌了1.13%，最新的点位是4668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保持小幅的红盘，目前是上涨了0.19%，8054点。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今天港股市场上涨幅居前。超过1%的品种有4个，石油石化、家庭用品、电器设备以及食品饮料。跌幅居前，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半导体板块，港股的半导体板块跌幅超过了6%。另外呢，像硬件设备、环保、化工、汽车与零配件、机械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3: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的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跌幅居前，货银跌幅3.67%。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金源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4: 你好主持人。那近期呢，美伊局势从今是有所反复，油价是出现上涨，那么受到这个成本支撑影响啊，能化系的商品是再度走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0: 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的担忧是重新的升温啊，叠加这个日内亚太市场股市这个普遍调整，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偏弱，也是拖累这个贵金属、有色啊走势偏弱。那么在国内定价的商品是黑色系商品方面，那么近期本身是处于一个行业的淡季啊，同时叠加这个台风多雨天气的影响，那么下游的备货需求较弱啊，像刚才的这个库存也是较去年同期是增加，那么对价格也是构成拖累。在农产品方面，重点品种鲜猪吃货也是受到这个供应增加以及夏季猪肉消费偏弱，包括像学校放假等等需求整个有所回落啊，价格也是在重新回到一万二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中枢进行一个盘整。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马磊，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

0: 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的主题是给市场提供了哪些新选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

0: 肥金的一半到三分之一之间，会有明显的费率优势。另外，我可以去精准的捕捉一些细分的主题，这些主题现在可能还没有 ETF。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如出海，我觉得出海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是现在中国显然没有出海 ETF， 以后也不会有。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捕捉和关注的点。这种主题我觉得非常适合主动 ETF 产品帮助大家去捕捉啊，被动 ETF 反而不合适。另外还有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我觉得个股差异性非常大的方向啊，比如算力、硬件、人工智能、芯片，今年特别好。中国的芯片行业今年的头尾之间的涨幅差异百分之几百，对于这种个股差异性巨大的板块啊，主动产品给大家更好的去捕捉板块内优质个股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觉得主动权益产品给大家提供的更丰富的投资的工具吧。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就是什么样的适合被动 ETF 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指数增强 ETF， 什么样的又适合这种主动 ETF， 就怎么选会更好一些？

0: 在于我调仓其实非常灵活。你今天看好这股票，你今天买进来，明天看空你就把它卖掉，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想卖，卖多少买多少都由自己来决策，这是灵活。但它也会有约束，主动 ETF 跟主动权益基金适用的投资上的监管法规是基本。
1: 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为什么医院、养老设施被列入新基建范畴？为什么越来越多专业成热门？传统的铁公鸡能够被替代吗？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是新旧替代，还是结？

0: 都急需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和现在的一些人才，而在我这个朋友的孩子上学那会儿，
1: 嗯，
0: 就刚考上大学那会儿，也就是三四年前吧，
1: 三四年前，对，
0: 最热门的是什么？最热门的是
1: 软件工程
0: ，软件工程设计。而现在似乎就是他在上大二的时候，可能学习还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就是。

0: 但是整体来说短时间内，比方说在15期间内，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铁公鸡这块的投资不会有明显的太多的减少。
1: 嗯，
2: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城市管网新能源在基建中是什么角色，如何让水库和电网进行数字化升级，家用小机器人是怎么唱歌报天气的，为什么机器人能够智能回答老人提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证监会前期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部级课题选题方向及申报指南的通知，经严格评审，证监会确定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员单位及课题主持人。

0: 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农作物受台风影响，农技专家下乡指导；卫生与健康，风雨虽不断，透析不能停；半岛风情，北非橘蛋；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那在我好丢
1: 啊。
2: 而在四周头镇唐岸村的人耕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西瓜轮作模式下的西瓜大棚倒塌严重，现场棚抹刚至大棚未成熟的西瓜一片狼藉。负责人朱仁耕介绍，这片西瓜大棚由于搭建方向和台风风向一致，造成倒塌，一夜大风，而原本丰收在望的西瓜损失惨重。四周头镇唐岸村人耕马铃薯合作社负责人朱仁耕，
3: 这个棚呢，根本你

0: 路上摘下来到运输的全链路直播体现给大家看，帮助我们果农实现销售。
1: 眼下鲁鸟蜜梨的早熟品种翠羽梨进入采摘期，采下后统一运往鲁鸟蜜梨分选中心。正在忙着摘带的陶连贵是当地的老果农，26年前她和丈夫开始在鲁鸟种蜜梨，靠着一季一季摸索，原先不大的梨园如今已经发展到500亩。说起自家的梨，她很有底气。
2: 这个梨子因为我们那个土质好，在高山上面的，大的嘛1斤多，一般嘛5-6两，特色嘛就是皮薄心小水分很多的。一开始嘛我们到市场上面到农户去推销，后来到小店里面去推销，线上线下都有的。
1: 从梨园采下来的蜜梨很快被送上智能分选线，一个个蜜梨

0: 啊，卖的差不多了，就好的西瓜的话基本上是不够卖。
1: 如今黄五岭村西瓜种植、家禽养殖、休闲垂钓等多元乡村新业态落地成型，稳步发展，凭借接地气的特色和优质的游玩体验，深受游客青睐。为进一步盘活西谷生态资源，丰富夏日游玩场景，黄五岭村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升级文旅配套，打造特色溪水休闲打卡点，补齐乡村文旅发展短板。曾国新说，
0: 汛期过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村开展这个溪水摸鱼，我们到时候会拿我们已经养在这个山泉水里面的鱼，然后放到这个溪水里面去给大家溪水摸鱼的这个活动，还有钓青蛙，我们抖音也会公布相关的这个时间跟日程，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

月无界港有声北仑音乐漫游计划环保律动专场，音乐漫游计划暑期系列以海洋自然共生疗愈为核心，融合环保律动、深海疗愈、游牧文脉，还有丝路国风等等多元曲，打造音乐工坊加主题音乐会沉浸式体验。第一期环保律动专场

能把废旧塑料等生活垃圾创意改造为特殊乐器，邀您邂逅一场向海而行的治愈音乐之旅。时间是在7月19号早晨的10点钟和下午的14点，在中国港口博物馆阳光大厅。重点推荐之二，简述中国甘肃出土汉简精品展。展览围绕着简述丝路边塞生活，还有呢简读墨韵简读时代四个主题展开，展出了我们甘肃境内出土的简读为主的近250件展品，系统呈现各类简读的功能用途，也是展现了古代边塞重物律法、民生收支啊、启蒙文教等等多元社会风貌。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

行，上海译文出版社法语编辑，多年来致力于引进出版法国文学作品，策划编辑了维勒贝克、莫迪亚诺、爱德华·路易、桑贝等人的作品。翻译作品有《守护他》、《莫奈的眼睛》、《贝德者》、还有《男孩》、《语言的第七功能》等等。在2021年呢，凭着《男孩》获得了第13届傅雷翻译出版文学奖各个

照例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展览盛宴呀，包括呢还有演艺专场、名家讲堂，包括我们的探索体验方面的一些小活动、我也是按照时效啊，时效比较近的，就是快结束的，不要错过的那些先和大家报一下。如果说时效比较久比较长，哎，那么就不跟大家说了。快速捋一下展览盛宴方面的活动。天一阁开卷馆藏珍贵古籍系列特展五倍制展览到7月26号在天一阁尊经阁。和湖海暨天下海属区专题美术展展览到7月29号在宁波市文化馆117艺术中心。对抗遗忘的练习，记忆的奥秘主题书展展览至7月31号在宁波图书馆福庆馆一楼大厅。绘本里的秘密是爸爸未说出口的爱主题绘本展展览至7月31号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一楼绘本馆。幼时夏天的风书展展览至7月31号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一楼幼儿借阅室。品读经典名著阅见万千世界主题书展展览至7月31号在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青少年借阅区。抱抱你的小火山展览至7月31号在秀水

南广场。大众一起来宁波市文化馆文艺赴美演出是在7月19号晚上19点，宁波公共文化中心南广场，现场可以参与哦。一人一亿杯，宁波市群众原创文艺作品展，时间呢从7月17号到7月19号，17号是舞蹈场，18号是音乐场，19号下午的14点是戏剧小品场，19号是戏曲曲艺场啊，另外的3场都是在晚间19点或者是19点半，在宁波天然大舞台，可以在宁波市公共文化。

要知道更全的，可以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留言我，让我发给你哟。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探索体验方面的活动，和大家来说一说。飞课堂木莲洞的制作，7月18号、19号下午的14:30，在海曙区南塘河街329号，可以通过这里文化圈微信小程序来报名哟。暑期研学营画境寻踪永商文脉探秘，7月15号、18号都有啊。

0: 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到哈尔滨，你写错吧？这一圈怎么又回到始发站了？朋友们，全国独一份的高寒环线高铁，你坐过吗？走，去看看。那有旅客，咱去问。
3: 你好，问一下，你坐过环线高铁吗？
4: 啊，坐过。
5: 没坐过。
6: 环线高铁没坐过。
2: 这辆车人挺多呀。看，车已经到了。

挺契合的，就是高铁图看着也像一个笑哈哈的大嘴巴。多瑞米他说这要坐上出发了，那还不得一路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了。哎，听说福建也有福福高铁。有福州到福州的，呵呵，哎，这个高铁我也要去研究一下。福州到福州全程是6小时多，6个半小时左右。福福高铁啊，大家伙儿有没有体验过呢？好像有朋友是坐过的。

0: 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孤独的旅人唱起家乡的歌谣，用声音分享全球。
1: 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世界里面我们不了解的那些世界。

业，他们有着巧妙的营销策略，着重宣传它全球认可度和高端的定位，就把喝可乐和这个我是时尚达人，哎，划上等号了。那可口可乐的瓶装公司啊，为了向消费者展示它生产工艺之严格卫生，甚至经常组织各界人士到厂里面去免费参观。很快呢，可口可乐在中国汽水市场就确立了独占鳌头的地位。关键啊，它价格那个时候还一点都不便宜的。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里面，为找领导给老婆调动工作，主人公小林他选中的礼物就是一箱可口可乐。你想啊，这个走关系让我送的是可口可乐，还不是什么白酒什么的，你就知道那时候可口可乐是多么的时兴，然后呢多么的高档了，表示着身份扛一箱可乐上门求人办事儿。现在听着是不是觉得也太匪夷所思了吧，真的假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有代表性，那时候啊，一听可乐三块五，

果说不售卖进口冰激凌汽水，成本就完全还是比较可控的啊。哎呀，完全还是比较可控的，这是什么造句啊？比较可控，饮冰室的消费自然就不会太高了。汽水除了可口可乐这种大牌，其他这种冰激凌恒于庙会中见之。你看是不是啊？就感觉很像刨冰。老北京啊，叫什么呢？叫雪花烙，就是没有使用什么特别珍贵的原料，稀缺的技术，更没有宣传成本，这价格自然就高不到哪儿去了。说到天津的饮冰室，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跟这个有关系，那就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在天津的书斋里面啊，也把它叫做饮冰室。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就于新。

图画，背面呢印上产品的广告啊、公司啊作为广告宣传，这个就叫做烟画。1899年，日本商社推出了扬州白美图的烟画，一改之前金发碧眼的西洋美女的形象，面世之后深受欢迎。随着烟界哈、烟叶界轰轰烈烈的商战，各式烟花就竞相问世了，主题也从美女人物拓展到了市井百业、民俗民宴、戏曲艺术，还有呢这个政治时事等等各个方面。当时啊，负责绘制烟画的既有这个随香烟厂来中国的西方画师。

0: 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6: 嘿，脑门在木粉、面粉、酱干正式加入甜味，这不断的调试啊，2002年甜辣面粉酱干推广到了全国，成为小学门口时尚单品，5毛辣条。不是1毛吗？是5毛吗？哎呦，我那时候还挺有钱。Part 2, 平江人的辣条版图，南北包抄。

增加了。小中风的隐蔽性强，常规检查是难以发现病灶的，易于被患者所忽视。小中风啊，一经出现便预示着发生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可能性。初次发作小中风进展为中风的概率将明显的增加了。那小中风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识别呢？首先，典型症状是中风和小中风发作时症状是相似的，主要差别就是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根据120口诀较为简便的识别是否出现了小中风。幺是查看这一张脸是否出现了不对称、口眼歪斜等症状。二是查看两只手臂是否出现了单侧无力的现象。零是零。

如突然间出现了口齿不清、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四肢无力、失去平衡力、嗜睡、头晕、头疼等症状，要考虑小中风的可能性。与中风不同，小中风的程度可能是较慢的，可以反复发作或者进行性的加重，出现早期症状需要引起重视。如何进行自我评估中风的风险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连续十余年在全国开展了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和干预工作，并推行了简单易行的脑卒中8+2危险评分，对照以下八条。第一是高血压，第二是血脂异常，第三是糖尿病，第四是心房颤抖。

高危人群。那在这个夏季同样是中风的高发期，所以炎热夏季请您也要注意，当您出现四肢无力、嗜睡、头晕、身体麻木、平衡力差、口齿不清、说话含糊等这些症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考虑到医院去排查一下您是否是发生了小中风，来预防出现中风的可能性。另外一定要谨记这8+2的危险评分。刚才在说到

0: 京时间1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我县沿岸海面仍有7到9级大风沿海。

项目予以奖补，企业启动改造及组织第三方诊断评估，达标及兑付，便事后奖励为事前介入。截至目前，已兑现省市县级数字化车间、企业上云等项目，进入非关联整机企业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给予奖励，推动 AI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如福邦科技研发康养外骨骼智能出行设备已投入临床，华翔起源。

0: 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旨在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瓶颈，回应产业和市场对合法合规经营空间的迫切需求。宁波蓝湾船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1: 未来如果条例实施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现在潜在观望的一些人员，或者说有意识投资游艇或者其他类别的，等于说一些休闲船艇，可能会最起码营造的可能总体的海上氛围会变得更好。
0: 今天上午

0: 急处置流程，全方位筑牢县域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暑期文旅持续升温，夜游成为消费新亮点。这个夏天，象山影视城全新推出唐宋奇妙夜莫离无忧沉浸游，依托莫离无忧度两大爆款影视 IP， 以实景复刻沉浸式互动演绎，打造国风夜游新体验。请听记者李林李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夜色渐浓，在影视城的唐城水域灯火璀璨，非遗演出无忧得度精彩上演，打铁花、水壶特技、水上演绎轮番登场，水火交融的唯美国风画面将唐宋夜景氛围感拉满，也让现场游客连连称赞。游客刘春晓说，
2: 我是外地游客，从杭州过来的，我之前来过一次，是白天来的，然后跟晚上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烟花秀那个故事也很感人，那个无忧度的故事。
1: 游客陈梦琪说，
3: 今天穿汉服来这里拍照，感觉很好看。我看了跳舞，还看了打铁花，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1: 在襄阳城，以爆款剧集《莫离》为创作蓝本的城墙光影秀《渔君莫离》华丽启幕 ，3D 光影特效、高空烟花、飞天凤凰威亚与喷火特效相融，在古城墙体上演沉浸式影视大秀，让广大剧粉一秒走进剧中场景。游客郑晶晶说。
4: 我也是看那个莫离电视剧嘛，然后看到有同款打卡地，就来这边打卡。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

0: 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

0: 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权沿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

0: 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3点。

0: 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

0: 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

我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已经在海上部署了多种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

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

0: 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

0: 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

0: 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1: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

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我县沿海面仍有7到9级大风，沿海地区6到8级，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5级，明天偏南风4到5级，后天偏南风4到5级。沿海今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后天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0: 对，
1: 我来帮啊！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法容易，
1: 我来帮啊！
2: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呢？
0: 俺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心切之融，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十一点三十分，当六五七两两七四四，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正干部的一句别拍我何以成热搜呢？这样太作秀了，但还是不要拍我了。根据浙江广电中国蓝的新闻报道，在7月10号呢，浙江温州昌南霞关镇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开启了全镇的大转移。在现场呢，镇干部赵贝磊表示说，当天晚上呢10点才接到转移的任务，开会已经开到深夜了，只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到转移工作当中。面对镜头呢，赵贝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表示不要

却能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蓓蕾只需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心里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的冷暖，可能也没有心思琢磨自己镜头里面的形象怎么样。但是那份对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正干部的一句别拍我何以成热搜。对形式主义的深恶痛绝的公众，更容易被基层干部躲镜头的纯粹所打动。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0: 了解一下。
1: 渐行渐远，他对姚晨的风雨影响结束，新一周刚开始，更大的考验已经来了。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握主动权，今天高温就会冒头，最高气温35度，这还只是预热。14到16日，最高气温降达37到38度，配合湿度，体感分分钟破40度。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一点都不夸张。雨水也不是完全缺席，每天午后局地会随机派送对流性雷阵雨，范围极小，脾气暴躁，下到哪里全靠开盲盒，但可别指望它能带来凉爽。高温持久战开启，7月15日要进入3伏天，尽量待在空调房内，午后高温时段减少外出，多喝水，少暴

0: 车子受损，包括进水。那如果说我们车子在这个自然灾害当中遭到了水淹，这种我们该怎么去理赔呢？我们自己要做哪些工作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对此做一个提醒。
1: 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

公民预留的银行卡的账户当中。随着查勘工作的持续的推进啊，巨灾险后续的批次的理赔和相关情况的会陆续的核定并公示，确保应赔尽赔，能赔快赔。

刚刚送完了这次台风，听说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我们要关注了。根据央广网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的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洋温度持续异常增加的情况，厄尔尼诺现象进入了一个快速。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镇干部的一句别拍我何以成热搜，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共与仍然对基层干部躲镜头的纯粹所打动。有朋友留言说真正干事的人很多都是默默的在干的。如果他说同样是基层工作者，一个是别拍我，一个呢，他说有些差距还是很大的。青山他说，基层干部最辛苦也是最不容易的，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猜忌，这就是我们对他们默默的

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是基于建立在这样的互相的理解和信任当中的。说到底呢，赵蓓蕾一句别拍我引起大量的网友的共鸣，他背后藏着是基层工作者的一种不容易啊，更是辜负公众的期待感。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0: 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0: 别关注那些老年群体，老年群体的话体质相对弱，还有小孩，我们要关注他们身体的变化，千万不要把小孩单独的留在车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

0: 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农作物受台风影响，农技专家下乡指导。卫生与健康，风雨虽不断，透析不能停。半岛风情，北非橘蛋。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2: 记者楼路、徐文林、通讯员胡亮报道。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昆山在田水稻、瓜果、蔬菜等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7月12号一早，当地的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干部迅速地奔赴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
4: 这里呢是四旧头镇东澳村的林海家庭农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块水稻田呢，已成一片汪洋，这里的呆子稻全数被淹没。目前呢，农场正在排水，预计下午2点前结束排水作业。
2: 负责人黄前海告诉记者，今年农场共种植永优15单季稻200多亩。份农田由于地势低洼且靠近河道，受河水倒灌影响，造成淹没。林海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前海：

0: 早稻正处于灌浆期，单季稻处在分叶拔节期。农技干部提醒农户，等到风雨过后，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将台风对农作物的影响降到最低，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香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孙莲。
1: 整个水稻的铁结情况是这样子的，早稻呢有部分倒伏，呆季稻呢有个别铁块，它有一个淹没的情况。总的来说其他的铁块都还可以，那么对于被淹没的铁块呢，我们一般来说指导农户赶紧把这个今天把水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呢加强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药剂防治这块跟上。病你种过六十磅是吧？
2: 六十磅算数了，
1: 太老了，六十磅哦。
2: 哎，根本可量在我好丢啊。
0: 而在四周头镇唐岸村的人耕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西瓜轮作模式下的西瓜大棚倒塌严重，现场棚模刚至大棚未成熟的西瓜一片狼藉。负责人朱仁耕介绍，这片西瓜大棚由于搭建方向

0: 擦喷呢？
1: 噶是没阿的送水油啊，大把大给我最起码五六百油。
2: 记者从象山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除了水稻和设施大棚外，我县的桃子、梨等各种水果蔬菜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截止7月12号上午的8点，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下一步，象山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组织农技干部奔赴各乡镇，开展台风后的指导工作。
3: 卫生与健康。

0: 风味更足。
1: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番茄汁，关小火炖煮一会儿，孜然粉、辣椒粉、红甜椒粉，现磨的，把小番茄跟大番茄炖烂，非要装无菌蛋，一面的焗炉250度，谷物面包啊，用橄榄油炖，有个清香味在里面就可以了，撒上我们的香料碎，这样我们的牛油果北非鸡蛋就算完成了。
2: 这个酱汁真的好好吃啊，番茄酸酸的，蛋是非常非常。

0: 采下后统一运往鲁鸟蜜梨分选中心。正在忙着摘带的陶连贵是当地的老果农。26年前，他和丈夫开始在鲁鸟种蜜梨，靠着一季一季摸索，原先不大的梨园如今已经发展到500亩。说起自家的梨，他很有底气。这个梨子因为我们那个土质好，在高山上面的，
1: 大的嘛一斤多，100亩6两，特色嘛就是皮薄、芯小，水分很多的。一开始嘛，我们到市场上面、到农户直推销，后来到小店里面去推销，线上线下都有的。从梨园采下来的蜜梨很快被送上智能分选线，一个个蜜梨依次滚过设备完成分级，随后工作人员进行打包分装， 按照订单发往各地。余杭三水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波说，

0: 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5: 当熊玩干净。

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过度谨慎反而可能错失良机，所以速度变得至关重要。但这就带来一个困境，怎么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策？风投家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困境，而且规模要大得多。就像孙正义在2000年只用了6分钟就决定投资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连盈利模式都不清晰。彼得蒂尔见了扎克伯格

况下快速做出的，而且像这样的决定，他们可能一天之内要做出好几个。那么他们是怎么敢下决定呢？是靠直觉赌博吗？我们来看作者在斯坦福商学院组织的一个创意展销会。在这个展销会上，学生们扮演风投的角色，要从五个真实的创业项目中选择一个进行投资。这些学生会做大量功课，研究商业计划书、财务预测、

图搜集和分析所有数据点，即使这些信息就摆在眼前。相反，他们会积极寻找可以拒绝这个项目的理由，这也叫致命信号法。打个比方，如果你决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集中进行相亲，要见50个人，你会怎么筛选？当然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深入交往几个月才做决定。这时啊，你可以提前设置一些快速淘汰标准，也就是一些你自己无法接受的雷点，只要发现这些信号就可以立即说下一个。风投看项目也是这样，在美国著名的创业真人秀《创智赢家》中，那些被称为鲨鱼的投资人会问

所以虽然很多人都以为风投是在广撒网，争取押中下一个独角兽，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在做的是广说不。顶级的风投机构平均要评估150个项目才会投资一个，换句话说，他们超过99%的时间都在说不。 一个典型风投决策过程有点像一个双层漏斗，首先他们用致命信号法快速筛掉九成的项目，然后剩下的一成进行深入尽职调查，再次筛掉九成。如果我们想要在平时的

说不。那么很多传奇般的快速决策是怎么回事？几分钟就决定投资一笔巨款，这不就像是一见钟情吗？这本书提醒我们，不要被这种大手一挥的表象蒙蔽了。其实风投家们所有看似直觉的决策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比如当爱彼迎刚刚起步时，其他人他在研究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红杉资本就闪电般的领投了60万美元。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这首歌来自于周蕙99年《不想让你知道》，今夜星光多美好，适合用寂寞去凭吊。这句歌词好像有一点点丧的感觉，但是再品一品，其实挺有味道的。还有最后说，就算只剩记忆可参考，被爱放逐到天涯。

海角，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某些事完全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好比是你的朋友圈，有可能你设置的是半年可见，三天可见，倒不是说你自闭或者说你不想让那些人看到，而是有些事情他们知道又怎么样呢？最多就是一句所以然后呢，你想发一个什么东西，想发一点开心的，有可能别人会觉得是在作秀，发一点不开心的，别人会觉得哎你在卖惨，发一点日常的，别人会觉得你好碎。所以算了吧，表达欲收起来，什么都不说，

小和往常一样，只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遥远了。我们在网络当中是如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可能也会如此吧，不想让你知道，不想让你们知道，我们都尽可能把那个整洁的体面的自己展现出来，而至于自己抓狂的时候，崩溃的时候啊，比如说晚上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扛，然后当太阳升起来了冲个澡，告诉自己没事儿，我还可以笑。钟慧在20多年前的1999年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周慧精选》，当时这个标题引起很多的讨论哈。一位新人一出道，第一张专辑就叫做《精选》。然后我在看当年这个专辑介绍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小段，他说：“

制作，这一系列的名字大家应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听到过，对不对？老朋友了。当时他们为周蕙打造的第一张专辑叫《精选》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当时当中，各位哈最熟悉的肯定是《约定》这首歌了，对不对？但其实呢，《约定》是专辑的第二首歌。刚才这首呢，《不想让你知道》才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提到周蕙的专辑，我觉得各位可能脱口而出，应该说是《约定》，对不对？不好意思，这张不叫《约定》，而是叫做《周蕙精选》。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次搭乘不老的时光机啊，来到1999年，这些当年你听过的新歌，这些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曾经有让你哼起来啊，会跟着一起唱

要的去概括这首歌曲的中心思想的话，就是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结婚。可是呢，暂时又不能结婚。这样的单可能会让当事人感觉特别特别的痛苦哈，就是非常非常想尽快的拥有一个家庭，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哈。可是呢，暂时又没有这样的这个人可以跟你结婚，所以呢，内心就会一直在向往走在红毯那一天，然后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央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0: 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步献给

力之下，终于是又争取来了一部分的虫草原业。那好多的听众朋友，那还有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听到了之后啊，那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喜儿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无比的激动啊，因为我把大家呢当成最亲的亲。

像收养我，把我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成人的马奶奶啊，这一样的这些老年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安享晚年，都能拥有属于自己，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每一只都来之不易啊，每一只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所以说顾老和伟宁能争取到这个量，我真的我已经是很满足了。

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啊，老朋友们并不陌生啊。在2006年啊，我参加天宝小叔在藏区的一个表彰大会。这原本呢是表彰小叔啊，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精神的。结果小叔把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的事儿给说出来了，那么随后就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家呀、爱心人士啊进行了捐款，所有的。

我不能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健康牺牲另一部分老人的生存保障。最后呢，我也是做出了一个最无奈但也是最负责任的决定啊，这200万的资金的缺口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全部的填补，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剩下的资金不能动啊，我个人的能力和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那么这一次

个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帮助的老人，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那我们做乐龄芳华，做的是良心，做的是善举，做的是温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社会上最弱势、最需要帮助的那一群人。那这20个名额的绿色通道呢，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啊，也不

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有机会用上调养元气的方法，最好能坚持哎一年以上的时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反复的提醒啊，必须要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和年轻人呢完全不一样啊，年轻人气血足，代谢快啊，修复能力也强，可能调理个几个月时间就会感觉有明显的变化。

0: 全符合科学道理的，就像这次虫草原液一样啊。我希望大家伙呢坚持用到哎一年多的时间，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资源，别浪费这么难得的名额，哎，要不然咱讲说辜负了喜儿伟宁，就包括我在内，啊，给大家伙这段时间全力啊，各种争取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机会嘛。
1: 嗯，
0: 哎，我就说这么多吧。

0: 所以说迫不得已之下吧，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呢是仅限200位参与家人啊，那每位家人呢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
1: 哎呀行啊，您能给我们争取这个争取咱这个虫草原液呀，哎呀我们真的感激你都来不及呢，你看一直需要承担这么少完全没问题，我跟你说吧，哎呀我。

0: 哎呀，那顾老，您说我的问题哈，调养元气，那要多长时间呢？
1: 因人而异了，有适合自己
0: 哦，
1: 调养的方法，比方说有效成分浓度高的，吸收比较好的，调养元气还是很快。但是调养元气呢，它肯定总体来讲也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和进行的，我建议最好还得说按照一年基础的时间去进行，
0: 一年
1: 这样这个

人的，就是房事传导主治。医生说这个合并了什么素质传导主治，我也说不太好这个问题。反正吧，就是难受，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心慌，心跳的忽快忽慢的，稍微走动，哪怕是干点

0: 得按照周期来进行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元气是一点点耗散流失，所以调养元气呢是个慢功夫，肯定建议你的时间都得按照一年以上的时间，给元气一个慢慢恢复的时间，要不然呢咱别半道都前功尽弃了，不合适啊。
1: 哎，好的，顾老，我听你的，谢谢您的指导。

0: 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哎，贤你好，顾老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顾老，我想让您帮忙看看我这身体这情况。
2: 哦，怎么了？
1: 哎呀，2年前我确诊了马尾综合症。
2: 对。
1: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又麻又木的啊。就我这屁股，还连着下边那一块，还就是大腿后侧整个这一块吧，一直就是又麻又木的，还发僵。
2: 对，马尾神经吧，分布着位置吧。
1: 这反正以前就好像给裹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就用手一摸吧，都没什么知觉。
2: 对。
1: 而且平时坐的时间还不敢坐的太长了，就坐个十几分钟吧，这麻木的这感觉就加重了。
2: 哦，
1: 我得。

0: 走得快了，就稍微走快一点，咦，就摇摇晃晃的，简直能栽倒一样。
1: 哦，
0: 尤其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大小便这问题。
1: 对，
0: 现在排便就排尿就特别费劲，这明明想尿了，可就尿不出来，好不容易尿出来吧，总感觉尿不完一样。
1: 对，
0: 这有时候要是打个喷嚏呀、啊，一咳嗽呀、啊，或者一大笑，咦，还给裤子上滴答那么几滴啊！
1: 哇，漏尿啊！嗯，
0: 对对对，而且这大便的时候也没劲儿，
1: 对，
0: 就坐在马。

这都是各种神经的分布。这一旦腰椎管要变得狭窄，就很容易压迫到这马尾神经。临床当中会出现像大小便的障碍、会阴部麻木、双下肢无力麻木啊、甚至呢生理功能减退等等的情况。你的情况啊，还得尽快尽早到医院找专业医生进行一下评估。必须得尽快采取治疗，

0: 调养元气对我有没有帮助？
1: 帮助是有的。为什么呢？马尾神经所处的是整个在腰椎骨底骨的位置，这位置是人体元气下沉经过汇聚的一个核心区域。中医将这个马尾神经归属于督脉膀胱经循行的范畴，而腰底呢又是什么呢？又是督脉的枢纽区，主一身的阳气连同精髓呀。哎，而元气的是督。

0: 只要幸运的报上名的人，每只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
1: 对，凡是能够报名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哈，每只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费用哈。那可以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本身我也十分为难，因为多方对接渠道哈，尽力的压缩各项的开支，但是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所以说在现有条件之下，我们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因为这一次名额呢是

0: 肯定一瞬间就抢完没有了。我怕我参与不上怎么办呢？
1: 今天如果说没有名额了，那还有明天后天呢啊。明天有60个名额，后天也有60个名额，您多试一试啊，多打一下，应该能抢得到的。
0: 哦，好的。雪，你不是说这些虫草园艺够200个人用吗？那这3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呢，还有

哪去了呢？这20个名额呢是预留出来给我们这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哈，像我们说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啊、孤寡老人，这些人特别是身体很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老人，给大家特意的预留出来的啊。所以说每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0571-5635-3186，5635

0: 倒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宁波市海上船艇休闲活动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意见征集座谈会再项举行。录音报道，专家下沉一线，助力水产养殖复产。风雨之后，县疾控中心全面开展灾后防疫工作。录音报道，象山影视城。

以兑现省市县级数字化车间、企业上云等项目补助2506.48万元，涉及企业28家。分层分类抓改造，让企业赚得对。分类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树立示范标杆，大型企业以私有云建设为方向，逐环节上云。

0: 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校专家、企业代表等2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草案文本展开深入讨论。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就立法名称的变化、草案中关于码头改造与共享的条款，以及小型休闲船艇准入、海钓活动促进、夜间休闲活动等条款进行了讨论。宁波市司法局立法处处长林坚东说，
1: 这一次立法呢，就是我们更加的是在

0: 专家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来监测过，我就放心了。
1: 放心那种。
2: 随后，养殖团一行还来到西洲镇明朗农场，详细查看了400亩田道虾供养的生长情况，现场把脉开方，逐项梳理复产关键要点。养殖户肖明朗说：“
3: 有什么问题吗？问他们一下怎么解决的啊？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都不懂，问问老师。”

0: 古城墙体上演沉浸式影视大秀，让广大剧粉一秒走进剧中场景。游客郑晶晶说，
1: 我也是看那个莫尼电视剧嘛，然后看到有同款打卡地，就来这边打卡一下，然后也是特意穿这个唐制的汉服过来，感觉自己身处电视剧里一样的感觉。
0: 据了解，本次暑期夜游全面升级游玩体验，景区复刻两大热门剧集实景场景，全程布置万盏花灯，全天候互动巡游，全程剧本探案、江湖夜巡游、古风潮流夜市等一站式配齐，告别单一观赏模式，让游客从看风景变为入剧情，沉浸式感受唐宋江湖风情。象山影视城宣传企划部经理陈媛媛说，
2: 今年暑期我们景区全面升级了，打造了高沉浸式的新型文旅消费场景，真正让影视片场变成了大众可参与可体验的文化旅游新空间。我们现在的夜游的早鸟票呢，预售在8.5万人，同比增长了40%。
3: 记者葛一之报道。日前由县文明办传媒

0: 受。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
1: 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

0: 胜完成拳击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

0: 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期间，我国将从加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1: 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

0: 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邪光，天域太正，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6: 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战三季度，拼搏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同心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浙江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
0: 巴威过境，宁波34座大中型水库增蓄1.17亿立方米，严峻供水形势有所缓解。
1: 手机欠费停机也能接110，舟山公安联合3大运营商首创生命热线白名单。
0: 国内外新闻：
1: 长征5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0: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宣布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断电对于村里的张文明老人来说，断电就意味着无法用氧气机吸氧。在组织力量抢修的同时，接到报告的城东街道卫生院医生梁云军立即带上简易氧气袋，顶着风雨来到张文明家，亲手将氧气袋交到张文明手里，还细心教他如何使用，并给他测量了血压，听诊了心肺功能。吸着及时氧，

0: 张文明连声道谢，言语间满是感动。
1: 如果氧气不吸，我就挺不住危险。现在梁医生把氧气带送来给我，谢谢他，我就放心了。
0: 浙江在多年的防台实践中，形成了台风到来前防、台风将至时避、台风到来时着力于抢时间、争速度，开展好应急处置，力争减少损失的成熟机制。巴威虽然已经远离浙江，但台风季考验远未结束，全省各地需始终保持清醒定力，万众一心，常抓不懈，坚决筑牢抵御风雨的坚固防线。
2: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不是台风没来过，是无数人在逆风挡雨。强台风巴威裹挟狂风暴雨来到浙江，巨浪奔涌，乌云压城，给浙江大地带来严峻考验，全省严阵以待。山海之间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数万群众有序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温州

救援队伍、地质巡防人员闻令而动，靠前驻防排查隐患。电力抢救人员、基层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风险，用坚守守护平安，将防台防线筑在风雨最前沿。狂风骤雨里，他们是最动人的微光。有人连夜排查隐患，转移群众，有人驻守岗位，保障物资与通讯畅通，有人奔赴海边巡防值守，严防险情。

0: 安宁。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全省汛情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昨天下午5点结束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滞后性，妥善组织转移人员安全返回，及时补充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抓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前仍处于台汛期，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毫不松懈，继续抓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
2: 台风巴威过境给浙江农业带来重创。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12号凌晨起，全省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清沟排水、扶犁作物，并协助开展保险理赔，全力开展灾后自救。这次台风导致温州、台州等地早稻大面积倒伏进水，果蔬作物普遍受淹，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承压。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农险累计报案。

0: 实地开展消杀防疫科普指导等工作，筑牢灾后防疫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在巴威台风正面登陆点台州玉环，当地疾控中心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防疫工作组，针对乡村饮用水安全这一民生重点，工作组深入玉城街道、湾港村、环城村等村庄开展水质安全专项检测，排查饮水安全隐患。玉环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松涛说，
2: 让他们加强一个监测的敏感性，看看近期的话，这个肠道传染病啊，或者蚊子传染病啊，是否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的群众，我们也希望呢，他及时去这个医院就医。
1: 在绍兴诸暨市应店街镇应店街社区，消杀工作人员对村内的积水点位、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

0: 城区供水的任务，被誉为宁波人的大水缸。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白溪水库流域降雨量超过了220毫米，库区水位比一周前上涨了约17米。水库工程科副科长罗贤章说，
1: 白溪水库是我们宁波市最大的一个水库，整个宁波的城市供水啊，大概有1/3是我们白溪水库供的。这一次台风啊，雨量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前期水位很低，这次的话基本上把洪水全部拦掉了。我们整个蓄水量是增加了3500多万方，增蓄水量占我控制蓄水量的1/4，因为我们现在掌控比是占到了61.5%的。
0: 包括白溪水库在内，截至7月13号，宁波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达到6.39亿立方米，蓄水率为52%，比台风巴威到来前增加了7个百分点。宁波市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潘永刚介绍，巴威影响期间，当地水利部门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留住了雨水。目前除大唐港水库需要后潮排水外，宁波所有大中型水库水位均控制在汛限以下，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2: 前期呢，因为我们宁波的雷雨降雨呢也普遍偏少，较往年呢基本上偏少了一半，所以说水库的蓄水呢偏低。这是9号台风巴威，截止到13日8时，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的累计占蓄水量是1.17亿立方米，其中我28个供水水库呢占蓄了1.07亿立方米，相当于了一个大型水库的蓄水量。
0: 不过台风巴威给宁波带来的降雨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

0: 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首次落地浙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在本月24号拉开大幕。作为本届书博会三大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正以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覆盖全城的预热活动，展现书香宁波的城市文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来，我们先从第二个孔把针从底下往上穿。
6: 午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东园文创馆里，一个个亲子家庭围坐在长案前，

0: 下世博会的氛围。
1: 宁波是全国首个实现市县两级少儿图书馆全覆盖的城市。6月15号，为期一个月的“我陪孩子读经典”少图 IP 联盟创意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11家少儿图书馆携各自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IP 形象集体亮相，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发起绘画、手工、创意设计等多元形式征集。孩子们可以让象山鱼娃戴上哈利波特的眼镜，也可以让余姚小阳明与苏格拉底对话。每一个 IP 都成为陪伴和引领孩子阅读的书虫。截至目前，活动已收到作品近800件。宁波图书馆少儿辅导部主任王莹说，入选家庭作品将于书博会前夕在宁波少儿图书馆进行展出。
2: 一起讨论创意啊，然后一起完成作品，这种呢以创促读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从被动看书到主动表达的转变，用陪伴和创意呢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真正的爱上阅读。
3: 在舟山

时发现，因停机号码无法回拨导致的处置延误风险不容忽视。三月下旬，王英代表舟山公安部门向辖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三大运营商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协助保障停机状态下回拨功能的函。四月，舟山市公安局与三大运营商签订了警企合作协议，明确为110、119、120回拨开辟特殊通道，享有网络资源抢占权。定海电信客户经理乌叶路说，之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联合安排专家来到舟山，改造核心设备互通端口，打通数据资源。为了避开民用通信干扰，又连续多日在凌晨零点做系统测试，打通了技术路径。因为这个

0: 学生、游客络绎不绝，网红热度持续发酵，为市场引流添温。
1: 这段时间啊，这个热度非常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暑假，很多孩子都要找酷酷马。他说：“老板娘，我特意来你店里打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酷酷马把我吸引到了，感染到了。”
0: 暑期以来，各大高校学子纷纷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展社会实践、研学考察活动，沉浸式感受义乌成熟的商贸体系、浓厚的创业氛围、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完善的电商贸易和出海商贸产业链，让同学们收获颇丰，也萌生了扎根义乌创业的想法。
2: 因为我自己最近正好在实习，然后也是在做电商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像是义乌的电商啊是怎么运行的，然后老板是在海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了，希望自己未来也可以来义乌去投身到这个电商行业去做一些自己的实践。
0: 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核心阵地，成为国际商务经贸相关专业学子感知行业实景、对接市场实操的重要实践课堂。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张红梅说：“
3: 这么有名肯定要来呀，因为我们是国际商务，就是国际商务的专硕嘛，所以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这地方肯定是一个必须要来的地方。”
0: 暑期研学游、特色打卡游持续带动市场。

0: 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1: 国务院昨天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00多件。其中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另外，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1: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

0: 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世界杯情报站，
2: 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后两天进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战西班牙，后天凌晨3点，英格兰对战阿根廷，双方即将上演宿命对决。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13号发布帖文，分享队长梅西在，因为这将是我第一次对阵英格兰。
3: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

0: 任务。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举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三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
0: 克罗地亚足协当地时间13号宣布，决定由比利奇出任国家男子足球队新一任主教练。比利奇现年57岁，是克罗地亚著名的足球教练与前国脚。美加墨世界杯中，克�罗地亚队在32强赛中1-2不敌葡萄牙队，无缘16强。时任主教练比利奇8号宣布，自己决定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比利奇2021年至2022年曾担任过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